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今天的新闻。纳伦德拉摩迪总理今天下午与卡维特埃米尔谢哈梅什尔埃海埋的古比尔沙哈巴哈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就西亚不断变化的安全局势交换了意见。总理对局势紧张的升级表示深切关切，并重申印度强烈谴责任何侵犯科威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他再次呼吁缓和局势，开展对话和外交斡旋，以尽早恢复和平和稳定。莫迪先生感谢卡维特埃米尔亲自关注在卡维特生活的大批印度侨民的福祉与安全。印度联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周二在新德里启动了陆路口岸管理系统 LBMS， 为里面旨在实现印度陆路边境货物通关和旅客流动的数字化与优化。该系统是一个旨在将个陆路口岸的运营整合到统一系统中的数字平台，它将实现物流和监管信息的安全，实时交换使陆路口岸的数字化水平与机场和海港现有的数字系统看齐。沙阿在致辞中表示，该组措施国间现代化，急速启动新边境管理体系的重要一步。他指出，该平台符合2047年繁荣印度的愿景，将加强贸易便利化、互联互通。即国家安全内政部长表示，陆路口岸不仅增强了边境安全，促进了贸易，还帮助遏制了非法侵占和伪造授权的活动。沙尔先生强调，政府致力于通过采用数字技术和高效的管理系统来加强边境安全。他表示，比尼梅平台的推出标志着该国在进一步加强边境安全和改善陆路口岸整体运作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在回顾政府过去12年的成就时，他表示，莫迪总理即将成为该国任期最长的民选总理。他指出，政府通过住房卫生、医疗保健和清洁、饮用水等举措，致力于以民生福祉为导向的发展和包容性增长。他补充道，在此期间已有超过2.5亿人摆脱了多维贫困，而超过100人从各项社会福利措施中受益。内政部长表示，政府对透明度、效率

的有些是想融合。苏杰生在接受 DD News 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他指出当今的国家安全不仅关乎边境防御，还涵盖经济、能源、卫生、化肥及网络力量等层面的安全。苏杰生表示，印度正在维护其在海湾地区的深层战略和经济利益，同时保持与伊朗、美国和以色列的独立关系。苏杰生还强调，在地缘政治紧张继续加剧的背景下，印度在各关键地区保持着平衡的参与。外交部近日证实了多份关于巴基斯坦占领的喀什米尔地区发生严重警察暴行的报道，其中多名抗议者遇害，多人受伤。声明还指出，印度希望国际社会能追究巴基斯坦的恶行和侵权行为的责任。外交部长发言人兰迪尔·古伊斯瓦尔在新德里举行的麦州理性记者会上发表了上述言论。古伊斯瓦尔先生补充说，外交部继续注意到源自巴基斯坦的虚假新闻和视频称性同性传播态势，他将此描述为巴基斯坦为掩盖自身失职，转移对此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而做出的绝望尝试。在回答关于 Empty Matrix 号论的问题时，古伊斯瓦尔表示，船上全部12名印度船员均已获救。他补充说，印度大使馆与阿曼当局协调完成了自食其愿。古伊斯瓦尔还感谢阿曼政府在营救船员及确保其安全方面提供的支持。古伊斯瓦尔先生重申了印度对阿富汗人民福祉的承诺，并指出新德里将继续致力于通过持续人道主义援助、发展合作和能力建设举措，促进阿富汗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古伊斯瓦尔先生补充说，印度将继续通过粮食安全、医疗保健和药品援助等举措支持阿富汗，同时提供奖学金和能力建设机会。近期，金砖国家农业会议周二在中央邦印度尔拉开帷幕，来自21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全球农业面临的一些最紧迫的挑战。今年当人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的印度是本次会的动导国。受日活动安排的十分紧凑，农业工作组会议的早开始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逆唱的一首歌曲。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创新研究与技术将塑造印度未来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印度联邦科技部国务部长杜里福茨继唐达拉辛格博士经理在一期博客中表示，如今印度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前沿技术的研发，这有助于塑造多个领域的未来创新方向。他提到，几十年来印度主要采用他国研发的技术，往往在领先国家进入新级

树林有数年之后才跟进。继唐德拉辛格博士表示，莫迪总理将科学技术只有国家政策制定的核心危机，鼓励私营部门更多的参与其中，推动以创新为导向的创业，并确保科学进步能转化为民众的福祉。他说，这种做法是印度得以构建一个技术生态系统，该系统能源同时支持经济增长、战略能力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以碳基，印度在前沿技术领域日益提升的地位。辛格博士表示，该国在航天、核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他表示，这些领域共同为印度在2047年实现现代奠定了必要的科技基础。在航天领域，这位部长表示，随着该领域向私营企业开放，印度已构建一全球最具活力的航天生态系统之一。他表示，航天初创企业的数量已从个位数增长到400多家，而印度航天经济目前估计约为91亿美元，预计在未来几年将显著扩大。继唐纳德勒辛格博士表示，印度的航天成就改变了公众对科学的参与方式，并激励了一代新的创新者和企业家。他补充道，当今的航天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通信、基础设施规划、治理灾害、管理农业及国家安全等领域，使其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该部长将原向快种子增值反应堆的进展描述为印度长期能源战略中的重要里程碑。他表示，这一成就推动了霍米杰罕吉尔巴哈博士国项的三阶段核计划，并通过巩固了印度迈向能源安全与自给自足的道路。辛格博士表示，近期推动私营部门更多参与核能领域的改革，为初创企业者和技术驱动新企业开辟了新的机遇。他补充道，这些改革有望加速创新，并提升印度在先进能源技术领域的能力。在强调国家量子计划取得进展时，辛格博士指出，在事先的最初近年里，印度又实现了其2000公里量子通信能力目标的近一半。他表示，这一进展速度反映了印度在当今世界最具战略意义的加速领域之中日益增强了势力。这位部长指出，量子通信技术将在加强安全通信、国防准备以及新下一代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使印度自身有从事量子科学前沿研究的少数国家之列。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颤抖七次的讲话。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

0: 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儿，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他问别人，他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他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报告新闻：摩的总理就西亚不断变化的安全就是由靠维特·艾米尔通电话。内政部长阿米塔沙启动为你们系统已优化边境货物和旅客通行。印度

外张苏介生表示，过去12年来，摩地领导的政府所推行外交政策与国家核心目标保持一致。外交部、国家社会必须追究巴基斯坦在喀什米尔地区侵犯人权的责任。尽管国家农业会在印度而开幕21个国家参与，外交部长苏杰生将于明日访问保加利亚和芬兰。斯里兰卡前情报处长苏雷斯塞莱在医院继续绝食。听众朋友们，报告新闻完了。今天我们的不同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

印度的黎光博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0: to the Li Guangpo Dientai, 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题目是杀死。有一天，二山少数教导他的弟子说，那些反对杀戮、希望拯救所有有意识生命的人是正确的，保护动物和昆虫也是件好事，但是那些浪费时间的人，那些损害财富的人，那些破坏政治经济的人呢？我们不应忽视他们。而且一个没有开悟的人传教别人呢？他在杀灭佛教。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现在的时刻，一名日本武士被敌人俘虏并投入监狱。那天晚上他无法入睡，因为他害怕第二天会被审问、折磨和处决。然后他想了他的禅父的话，明天不是真实的，它是一种幻觉，唯一的视线就是现在。想到这话，武者平静下来睡着了。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题目是那一边。那一边，一位年轻的和尚回家时到达了一条宽阔的河岸，没有办法过河，站在那儿他沉思了很久，他什么也想不到，最终他放弃了，正要回去，那时他看到一位老禅师站在对岸。你能告诉我，我可能会得到跨越到另一边吗？这位年迈的老师思考了片刻，然后他喊道，我的好朋友，你在另一边。这个禅宗故事说明，无论你走多远，都要记住，在你的寻找中你并不孤单，充分探索。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创下印度任期最长民选总理纪录。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日成为印度任期最长的民选总理。莫迪先生于2014年5月

26日宣誓就职，他超越了潘蒂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记录。尼赫鲁先生于1952年5月13日首次宣誓就任民选总理，任期至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先生的民选总理任期为4398天，从2014年5月26日至今日2026年6月4日，莫迪总理的连续任期已达4399天，使他成为印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民选总理。鉴于印度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复杂的治理体系，以及其在语言、文化、宗教和地理方面展现出的非凡多样性，纳伦德拉莫迪总理的成就尤为引人注目。在许多国家经历政治动荡、政府频繁更迭和政策不确定性之际，印度却保持了领导层和治理的连续性，这反映了世界最大民主国家连续三届全国大选中民众的持续信任。独立的全球调查一致将莫迪总理列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民主领导人之一。他还荣获了30多个国家授予的最高公民荣誉。莫迪总理出身卑微，却凭借自身努力，在没有政治史家支持的情况下，最终登上最高民选职位，这被广泛视为印度民主制度所提供的机遇和社会流动性的典范。在莫迪总理执政期间，近 2.5 亿印度人摆脱了多维贫困，人们见证了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福利供给的改善以及广泛的社会经济进步。印度劳动、印度劳工和就业部国务部长小巴卡兰德拉杰率领印度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印度劳工和就业部国务部长小巴卡兰德拉杰率领印度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 ILC。此举展现了印度治理与包容性增长、性别平等和社会对话的决心。卡伦德拉杰部长积极参与各项讨论，并于昨日举行了一系列高级别双边会晤，展现了印度强大的外交实力和协调一致的外交姿态。在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期间，卡兰德拉杰部长还举行了一系列双边会晤。他表示会见了尼泊尔劳工和就业部长拉穆吉亚达夫。会晤中，印度强调尼泊尔是印度睦邻有限政策下的有限合作伙伴。尼泊尔则对印度的数字门户网站表示赞赏。
双方部长还谈到了加强在技能发展、劳动力流动和数字技术共享等领域的合作。此外，卡伦德拉杰部长还会见了安哥拉劳工和社会保障部长特蕾莎·罗德里格斯·迪亚斯。会有期间，两国领导人讨论了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加强在劳工和就业、技能发展、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培训等领域的合作。卡伦德拉杰女士在与毛里求斯劳工和工业关系部长穆罕默德·里萨·卡萨姆·伍迪姆的双边会晤中，高度评价了两国之间紧密而长久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根植于共同的历史、文化、民主价值观以及深厚的人文情谊。美国在阿曼海岸附近击落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后对伊朗发动袭击。美国军方对伊朗发动袭击以回应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式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被击落一事。美国官员称，该直升机是被伊朗无人机击落的，两名飞行员获救。美国总统汤纳德·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击落美国直升机的回应非常强硬，非常有力。据报道，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生爆炸，包括希里克、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加斯科和库霍姆巴勒克。伊朗国家媒体称，希里克巴马尼区的两个蓄水池遭到破坏，导致当地饮用水供应中断。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警告说，德黑兰部会对任何袭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称美国此举考验了伊朗的决心。与此同时，在黎巴嫩几天前达成的停火协议已出现破裂迹象。以色列周二对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 T2 发动空袭。此前，以色列首次发布了全城疏散令。据黎巴嫩卫生部称，袭击造成至少八人死亡。此次冲突进一步加剧了由美国斡旋达成的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的紧张局势。尽管该协议屡遭违反，但仍在信息上未有效。暴力冲突的升级有可能是持久和平的前景更加渺茫，因为德黑兰方面持续将黎巴嫩和海湾地区的军事发展与更广泛的地区冲突联系起来。伊朗外长赛伊德·阿巴斯·阿勒格奇警告美国不要进一步介入冲突。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袭击或威胁作出回应。阿勒格奇还呼吁外国军队，如果想要确保自身安全，就应该撤离该地区。并表示，波斯湾的历史表明，外部势力干预该地区将面临怎样的后果。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就打击网络逮捕诈骗、保障人权举行公开讨论会。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昨日在新德里举办了一场关于
大吉网络逮捕诈骗。

保障人权的公开讨论会。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维拉马苏布拉玛尼亚法官主持了此次讨论会，他对网络诈骗日益猖獗表示关切，并强调了此类诈骗对公民权利、尊严和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拉马苏布拉玛尼亚法官指出，据报道，过去六年里，印度民众因网络诈骗损失超过5290亿卢比，其中近8%的损失与网络逮捕诈骗有关。他强调，必须采取切实措施预防此类犯罪，完善受害者追偿机制，并加强执法部门的应对措施。讨论中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是，将网络逮捕诈骗认定为现有法律框架下的一项独立罪行。与会者还建议加强对洗钱账户的防范，加快受害者赔偿和追回机制，加强对数字通信平台的监管，提高整个数字生态系统的问责制，加强国际合作以打击跨国网络犯罪。网络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

川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川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及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一个短片，题目是《创新研究与技术将定义印度未来数十年的发展之路》。印度联邦科技部国务部长吉腾德拉·辛格博士今日在一期博客中表示，如今印度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前沿技术的研发，这有助于塑造多个领域的未来创新方向。他提到，几十年来，印度主要采用他国开发的技术，往往在领先国家进入新技术领域数年之后才跟进。吉腾德拉·辛格博士表示，总理莫迪将科学技术置于国家政策制定的核心位置，鼓励私营部门更多参与推动以创新为导向的创业，并确保科学进步转化。

为民众的福祉。他说，这种做法使印度能够建立一个技术生态系统，同时支持经济增长、战略能力和公共服务提供。谈及印度在前沿技术领域日益提升的地位，辛格博士指出，该国在航天、核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他表示，这些领域共同为印度在2047年实现现代化所需的科技技术奠定了根基。在航天领域，这位部长表示，随着该领域向私营部门开放，印度已构建起全球最具活力的航天生态系统之一。他指出，太空初创企业的数量已从个位数增长至400多家，而印度太空经济目前估计规模约为90亿美元，预计未来几年将显著扩大。金腾的辛格博士表示，印度的太空成就改变了公众对科学的参与方式，并激励了一代新一代的创新者和企业家。他补充道，当今的航天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同心、基础设施规划、治理、灾害管理、农业及国家安全领域，使其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位部长将原先快种子增值反应堆的进展描述为印度长期能源战略中的重要里程碑。他表示，这一成就推动了霍米吉汉吉尔巴哈博士构想的3阶段和计划，并巩固了印度迈向能源安全与自给自足的道路。辛格博士表示，近期推动私营部门更多参与核能领域的改革，为初创企业、企业家和科技驱动性企业开辟了新机遇。他补充道，这些改革有望加速创新，并提升印度在先进能源技术领域的能力。再强调国家量子计划区的进展时，辛格博士指出，印度在实施初期已实现了2000公里量子通信能力目标的进一半。他表示，这一进展速度反映了印度在当今世界最具战略意义的技术领域之一中日益增强的实力。这位部长指出，量子通信技术将在加强安全通信、国防准备和下一代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使印度跻身于从事量子科学前沿研究的少数国家之列。关于生物技术，基腾德拉辛格博士指出，印度正通过 Bio-E3 政策为生物技术驱动的工业转型做准备。他表示，未来经济将日益受到生物技术、遗传学和生物制造领域进步的影响。印度正采取积极措施，以确立在这些领域的领导地位。他列举了正在进行的基因组测序、罕见病诊断与治疗、
问

女的变革的重要力量。它表示印度正采取一种平衡的策略，将人类专业知识与人工智能协同相结合，以提升效率、促进创新并实现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新加坡时表示，印度人工智能计划将通过投资、计算基础设施、数据及创新及新兴应用，为未来在先进数字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奠定坚实基础。过去10年间，印度更广泛的创新生态系统已迅速扩展，这体现在该国已跻身全球领先的初创企业目的的炽烈，专利申请量显著增长，全球创新排名提升，以及科学出版无数量不断增加。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刚播送的题目是《创新研究与技术将定义印度未来数十年的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电影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钢石贸易的门口》。从很久很久以来，在全世界海港当了出口和进口的焦点。实际上，世界的95%货物通过海来往。在全球化的时代，钢的发展是一种基本的要求，所以人们说钢是贸易的门口。印度了解，为了获得发达国家的地位，印度需要发展它的钢。在21世纪，印度的发展靠在它的海钢的发展上。印度有6000公里海岸线，中央政府的控制下有11个重要的海港，在不同的邦政府的控制下有184个小港。最近在古吉拉特地区建立了2个新的港，一个私人公司和古吉拉特政府建立了比巴巴乌港，阿达尼出口组织建立了穆德拉港，这2个港已经开始工作。1998-99年，印度的重要的港装卸了2.5亿吨货物。1999-2000年，它装卸了2.87亿吨货物。从1997-2002年，印度会提高它能力到3.79亿吨。在近来，北部的伊诺尔港和东海岸的加基纳拉港进行发展工作。为了发展港，印度要投资差不多30亿美元。这样的情况下，需要私人公司的参加。印度要实体化它的港，要给港多自治权。印度港要省上他们技术，是现代化他们的设备。他们需要诚实给世界地位的服务。印度港没有深水设备。印度进口和出口的42%是石油产品，24%煤和铁矿石，11%包括肥料和原料。现在印度要按照国际海上组织的地位创造它的海港。最近的印度政府的政策鼓励对外开放，好像2001年，印度会有7.5%的经济生产率，到2005-06年。这会提高到8.5%。为了获得这样的目标，水路运输部长已经宣告了。

0: 汉省政策的自由化。该部介绍了一系列变化。现在他们多鼓励私人公司的参加，在重要的海港捕哨的学员开始了训练计划。在自由化的时代，发展多靠在海港上，所以中央政府和邦政府为了吸引私人公司的投资做出努力。印度水路运输部长说，印度会发展印度的最重要的是一个海港中两个，孟买的尼赫鲁海港和坚乃海港。印度政府要求到国际水平提高这些港的水平。为了使容易化印度海港方面的购买，印度政府城市提出新的全国船舶政策，私人公司可以建立合营企业，印度政府可以对私人公司租约海港，这样的活动能帮助发展印度经济。印度的小港处理3860万吨货物，邦政府有发展和控制小港的责任。古吉拉特邦已经对私人公司给了发展它的大多数小港的责任。最近，他们会最后定下来印度港的联合合营企业的指导线、安全措施、环境报告等。为了保证港关税的平等化，建立了重要港的关税等级，但是该组织还不控制小港。总的来说，在该部有了发展，可是还要发展该部需要鼓励发展印度贸易的门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个特写，题目是港式贸易的门口，是西梅塔播讲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新闻的标题。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创下印度任期最长民选总理纪录。印度劳工和计业部国务部长肖巴卡兰德拉杰率领印度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美国在阿曼海岸附近击落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后对伊朗发动袭击。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就打击网络逮捕诈骗保障人权举行公开讨论会。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再次说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再次说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인도델리 광부 电台 听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播送 一个阐释故事 这个故事的题目是 有什么不同? 禅宗大师 利奥坎 在海滩上散步 暴风雨更更 吹过 疏于败气的 海心被海浪冲刷了，他们开始在强烈的阳光下死亡。李奥坎一个接一个的见到海。

0: 行。然后他把他们扔回海里。一个一直在观察李奥看的渔夫向他走过来。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每次有暴风雨都会发生这种事，你有法全部保存。那么您的城市有什么意思呢？即将有所作为对这一个海星。这样他又将另一只海星让进了水中。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一个蚕丝故事有什么不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蚕种故事。启蒙黄帝文，古老的蚕种大师。一个开明的人似乎会怎么样？蚕是会的，我不知道。但你是一个蚕种大师，不是个死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播送了蚕种故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蚕种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猿，真的存在吗？白猿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猿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猿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猿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猿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猿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印度对立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印度总理莫迪保证14亿印度人的愿望必将实现。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日表示，全国14亿公民的愿望必将实现。他表示，全国民主联盟始终在增强国民的信任。总理莫迪于傍晚在新德里巴拉特曼达帕姆举行的全国民主联盟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表示，在国大党背信弃义之后，全国人民将信任托付给了全国民主联盟政府。他表示，2014年那轮希望的照阳如今已化作重燃信心的光芒。他指出，全国人民首次见证到，当政府秉持正确意图施政时，发展也会以迅猛之势推进。他强调，在